女呀，马卡内加卡，阿里耶耶耶耶耶，阿米卡马卡内加卡，阿里耶耶卡加卡。如果没想到人家去我他们眼看搞了他看到我心里的当一个没关门的去洗下你不想给当一个小妹给他们当些下台顶我来给他们做工作的那他是白羊当一个小妹给我去考官的一个小 tradition 的从 tradition 对个空间就要人家就要鼓了听安定的当不了 tradition 的羊鼓的嘛的空间鼓的嘛的羊鼓的嘛的羊鼓的嘛的羊鼓的嘛的羊鼓的嘛的羊鼓的嘛的羊鼓的嘛的羊鼓的嘛的羊鼓的嘛的羊鼓的嘛的羊鼓的嘛的羊鼓的嘛的羊鼓的嘛的羊鼓的嘛的羊鼓的嘛的羊鼓的嘛的羊鼓的嘛的羊鼓的嘛的羊鼓的嘛的羊鼓的嘛的羊鼓的嘛的羊鼓的嘛的羊鼓的嘛的羊鼓的嘛的羊鼓的嘛的羊鼓的嘛的羊鼓的嘛的羊鼓的嘛的羊鼓的嘛的羊鼓的嘛的羊鼓的嘛的羊鼓的嘛的羊鼓的嘛的羊鼓的嘛的羊鼓的嘛的羊鼓的嘛的羊